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0年前某一天的黄昏，有一位看起来像大学生的男孩徘徊在台北街头的一家自助餐店前，等到吃饭的客人大致都离开了，他才面带羞赧地走进店里。男孩低着头要了一碗白饭，店内刚创业的年轻老板夫妻见他没有选菜，一阵纳闷，却也没有多问，立刻就盛了满满的一碗白饭递给他。男孩付钱的同时，不好意思地希望在饭上淋。

点菜汤。老板娘笑着回答他说，没关系，不用钱。男孩吃饭吃到一半，想到淋菜汤不用钱，为了带到学校当午餐，于是又多叫了一碗。老板听了，在心里猜想，男孩可能来自南部乡下，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的家庭，为了不肯放弃读书的机会，独自一人北上求学，甚至可能半工半读，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悄悄地在饭盒的底部先放入店里招牌的肉燥一大匙，还加了一颗卤蛋，最后才将白饭满满地覆盖上去。乍看之下以为就只是白饭而已。男孩吃饱起身离开时，拿到沉甸甸的餐盒时，不禁回头望了老板夫妇一眼。老板向男孩挥手致意，话语中透露着请男孩明天再来店里用餐。从此男孩除了连续假日之外，几乎每天黄昏都会来，同样在店里吃一碗白饭，再外带一碗走。当然带走的那一碗白饭底下，每天都藏着不一样的秘密。直到男孩毕业，往后的20年里，这家自助餐店就再也不曾出现过男孩的身影。某一天，将近50岁的自助餐店老板夫妇接到市政府强制拆除违章建筑店面的通告，面对中年失业，平日储蓄又给了儿子在国外攻读学位，想到生活无依，经济陷入困境，不禁在店里抱头痛哭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身穿名牌西装，像是大公司经理级的人物突然来访。原来每次用餐只叫一碗白饭的男孩，经过20年艰辛的创业，男孩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王国。眼前的这一切全都得感谢自助餐老板夫妇的鼓励与暗中的帮助。如今总经理要聘请这对夫妇在即将要启用的办公大楼里开自助餐厅。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人间处处有温情，雪中送炭给人的温暖远远超过锦上添花的虚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

0: 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
1: 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一元小费。
0: 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
1: 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
0: 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想要把这一集节目献给，算是这个爵士乐黄金年代到现在的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师啊 ，Sonny Rollins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在，就是上个礼拜啊，在5月25号那天在家中过世啊，享年95岁啊，也算高寿了。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哦！但是听到他离开的消息还是很难过啊、哦，还是觉得说哇，好像因为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成名了，然后从我开始学萨克斯风就一直听到他的名字，而且听了这么多年，总觉得他应该一直在那里啊、哦。所以听到他离开的时候还是很震惊、哦、而且我现在人还在哪里？我现在人在大陆的武汉，所以我就说我就是在这个旅行的当中哇，就突然间看到这个消息哇，我都没办法专心在这边演出啊，都觉得非常难过啊，想起从小到

大受他音乐的影响哦。但是他的音乐我学不到，但从小到大听很多很多。我们大概慢慢来聊他的故事哦。我们先来听，他很年轻，26岁就让他成名的一张专辑哦。这张专辑的名称叫，他把专辑的标题定做 Saxophone Colossus， 就是萨克斯风巨人。那这就变成他一辈子的外号了，大家一辈子都称他叫萨克斯风巨人哦。那他也确实是又高大，音乐的能量又超强哦。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重要的，影响全世界几乎所有音乐家的爵士音乐家的一首曲子哦，St. Thomas。

哇，我现在跟着大家一块听这首 Sonny Rollins 的成名曲啊 St. Thomas 啊，我整个童年的回忆就回来了。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是在听我自己的萨松老师啊 Matt Francisco Uncle Matt 在这个飞岛屋的演奏，然后他是一个菲律宾人啊，听到这些菲律宾的老师演奏这么充满拉丁节奏的音乐，我那时候就非常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啊，而且很开朗很开心的一首曲子，那就请教老师说这个曲子是谁的，哦，才知道，哦，原来这是 Sonny Rollins 的曲子，啊，当时就买了 Sonny 的专辑，哦，那张专辑很帅，哦，就蓝色整个蓝色的底，哦，单色蓝色的底，然后一个黑色的他自己的剪影，所以 没有照片，哦，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哦，但是非常非常帅的封面，哦，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才还在刚刚高中嘛，然后我去听说台北有台北的蓝调，哦，有可以听爵士乐的地方，我就穿着制服，哦，下课搭公车去。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走进去的时候当时的老板蔡爸还问我说你来这里干嘛一般不会有餐厅问你来这里干嘛吧，应该都希望你进来对不对，他不是，他觉得怎么会有高中生穿个制服就跑进来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听爵士乐，我想要学习 saxophone，哦，他当时就放了包含 Sonny Rollins 的唱片。我记得他还借了我一本杂志啊，当时是日本的杂志，上面有把这个 Sonny Rollins 的他这刚刚这首 St. Thomas 的中间的 solo 的音符全部写出来，印得很漂亮很精致，然后是这个杂志当时的一个等于是特辑，然后这期的爵士乐杂志在介绍 Sonny Rollins 这张专辑，然后所以请人啊，请了专家把那个音符都把这个采谱采下来之后印在这个杂志里面。我还记得我跟他借那本书回去影印啊，当时的技术不行啊，我就算看着谱都吹不出来啊，哦，可是这首歌对我来说就印象很深刻。然后回到台湾之后我也常常演奏这个曲子，常常跟台湾的黄瑞峰老师一起演这个曲，他很喜欢这个歌，因为这个歌有拉丁的节奏，所以他很喜欢在这个歌的这个律动里面即兴演奏啊，我们两个萨斯风跟鼓可以对标啊，所以这个 St. Thomas 啊，这对我来说是影响很大的曲子啊，就是来自 Sonny Rollins 啊。Sonny Rollins 在1930年啊出生于纽约的哈林区啊，然后到今年的2026年的5月25号过世啊，享年真的95岁啊，其实很了不起啊。而且我到前几年都还看到他还是拿着萨斯风啊在拍杂志啊，说还有在吹啊，其实看得很感动。

啊，像我现在才今年51，前几年生个病，我都觉得哇，快睡不动了啊！看到他90几岁，我其实包括我在医院的时候，躺在医院都觉得啊，知道 Sunny Nose 还在吹，都90几岁了，其实都给我很大的力量哦。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来自这张萨克斯风巨人专辑里面收录的曲子啊，这曲叫做《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爵士时间要把这一个小时献给刚刚过世的萨克斯风巨人哦 Sonny Rollins 啊。那 Sonny Rollins 留下的录音作品特别特别的多，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跟 John Coltrane 两个就被当时誉为全世界最好的两位次中音萨克斯风手啊。他很年轻就成名了，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跟好像11岁哦拿到他的第一把萨克斯风，他开始学习啊。那16岁就立志志愿，想说一辈子就要以这个为职业。19岁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跟当时最红的 Miles Davis 这些人一块在录制唱片，一块表演所以你可以想象真的非常成功啊。你看有多少人立下志愿之后可能20年30年都不会实现，然后他16岁说我想来做职业好了，然后19岁就已经真的在纽约就出名了，那很快就开始出唱片了。26岁录的这张萨克斯风巨人专辑就帮他名留青史这爵士乐历史上就永远记着他这些曲子都收录在这些爵士乐的经典的歌本里面也好啦在你不管任何一本讲到爵士乐历史的书都会提到这张专辑，提到这个人那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可是他也不断的在追求自己的极限，他在哪一年呢，我看一下他在1930几年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成名太早了，他觉得说他应该还要再继续练习，他觉得这样一直每天都演出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观众他想要追求自己的极限他就宣布退出乐坛呢。他就跟大家说 OK， 请不要再找我录唱片了，不要再找我演出了我不想这样子一直在颓废下去，我要追求我自己的更高的境界然后他就跟大家说他这边就是要退出乐坛了。然后他住在哈林区他就每天跑到这个哈林区的那个布鲁克林大桥那边就在桥上吹，因为他不要吵到邻居嘛，他就每天对着桥上吹，这样吹一吹就是十几个小时15小时10小时，每天不分寒暑不分哪一天就都去。然后呢三年后复出，又出了一张专辑叫 On the Bridge 在桥上这样子然后当然又很震撼乐坛了，又更厉害了然后呢他的风格就像你刚前面听到两首曲子他声音很直接，他个子很高大他的声音非常直接有力气，他主要以吹次中音萨克斯风 Tenor 萨克斯风为主所以人家都讲称他是跟 Coltrane 是 The Best Tenor 两个最好的 Tenor， 常常拿他们两个来比较。那当然我们以寿命来说他赢了啦他活到95 Coltrane 才活到40几岁就

走了。那但是桑丘其实当然不只是活得长，他真的在演奏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能量啊。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非常厉害啊，他曾经在纽约的演出啊，那演出的现场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有一场现场的表演，哇，他很喜欢吹这个曲，这个曲是当时他的算是他的唱片的主打歌，叫做 G-Man 啊， Man 就是男人这个字啊，英文字母的 G-Man。 然后呢他就在这上面一直 solo， 他的 solo 都非常长，都十几分钟这样子。然后他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时候太嗨了、哦、他觉得哇，今天他无所不能， 他吹得很高兴。他吹到一半呢就从台上跳下去，像摇滚音乐家，有些摇滚乐手会跳下去，然后观众会接住他往后传，对吧、哦、当然爵士乐的歌迷不会那么疯狂了，不是，但 anyway， 桑丘他当时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就从台上吹到一半跳下去。然后因为台有点高啊，所以乐队怎么桑丘不见了，看不到他，但是不敢停，还继续伴奏。而且一开始没有听到萨松的声音，结果隔了几个小节之后又听到萨松继续吹，桑丘就躺在这个舞台下面的地板上继续吹、哦、吹，哇，观众就疯狂哦，怎么这么嗨啊，这么精彩的爵士演奏啊。但是在这首曲子结束之后呢，这场音乐会就结束了，因为他的脚摔断了。哦、他当时就说他以为他可以跳下去，然后后来访问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吧，就跳下去，跳下去之后脚摔断了，但他就很嗨嘛，他就躺在地上继续即兴演奏、当然这真的是你可以想象在音乐给他多大的能量，跟、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能量有多高才会做出这样的表演、哦、我们就来听当时在纽约中央公园演奏的这个曲，我们听的是唱片的版本，我们来听 G-Man。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Alright， 刚刚在这个台呼之前，我们听到了是 Sonny Rollins 在他的一场现场演出当中录制的 G-Man、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曲子、是他非常喜欢的歌之一，而且你刚上一个我们播的这个曲子长达15分钟就是说我想要播这个版本也是让你知道说这个 Sonny Rollins 就是可以这样滔滔不绝的一直演奏一直演奏，他都不会累啊。你可以想象15分钟而且都是即兴演奏，中间要一直创造出这么多不同音符来那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当然这个 Sonny Rollins 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你可以听到他从头到尾每一个音都是吹得很饱满很有力气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充满能量的一个音乐大神所以也我相信也是这个能量跟他对音乐的这个爱他才会活到这么长寿我记得我曾经在波士顿念书的时候看过他的现场表演，他当时已经70岁了，因为我念书是20几年前嘛，他当时已经差不多70岁了很多同学都说一定要去看这个，你这再不看这个以后吹不动了可是没想到我都老了他还在吹到今年才过世真的是其实很佩服他。而且我记得当年去看他的时候他上台的时候还有点驼背毕竟接近70的人了你可以想象你身边的朋友70岁还可以大这么大声吹萨斯风吗然后他拎着萨斯风还有点驼背看起来有点虚弱这样走上来然后跟大家打招呼当时还替他担心可是他一旦开始演奏你会觉得哇这个根本不是老先生嘛 会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漫画那个七龙珠里头那个龟仙人一样他不发功的时候看起来很虚弱这样瘦弱的老头可是一旦哇用运气起来整个人全身肌肉爆筋这样当时我看到的Sonny感觉就是这样他一开始吹哇好响好响我们当时在一个比较老一点的那种市民的表演的剧场里面所以是大家是一圈一圈往楼上坐的然后他在中间一个圆形舞台表演我在二楼还三楼吧往下看哇他把萨斯风举得很高他不是低着头吹把萨斯风举得老高这样吹吹吹吹然后他还到其中一首歌呢还挥手跟乐团示意你们都停你们不要伴奏了我一个人吹那就一个人独奏巴巴巴巴巴巴一直吹哇当时全场都站起来拍手我到现在都还有那个画面在我脑海当中就一辈子记得Sonny Rollins而且当时还觉得哇我太幸运了在能够在他老的时候看到一场这样的秀可能是他最后的力气了这样没想到他又再吹20年哇实在是太令人佩服很多方方面面不只是音乐上而是他对生命的力气这个对生命的热爱都很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他曾经在访问当中就有讲就是音乐就是他活下去最大的动力那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东京那他就喜欢日本后来住在东京那边然后所以日本的杂志基本上每一年都访问他一下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就每一年都访问他都做一集他的特辑所以都可以看到他的消息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这首曲子也很长长达12

你刚听到这是由这个 Sonny Rollins 啊，在一场现场演出当中所录制的，这个 Tenor Madness 啊，就是疯狂的次中音 sax 啊，真的很厉害啊！你可以听到底下观众的反应，就知道他在现场的魅力有多强哦。那当然想到还是难过啊，但是想到说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的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音乐永远都在啊。那所以在这集。纪念这个 Sonny Rollins 的最后，我想听到来播一个版本，是他所演奏的爵士乐的名曲啊，《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You》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说，那边就永远没有另一个你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啊。对我来说也是，《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Sonny Rollins》。那我们就把今天的节目就献给啊，在天上的 Sonny Rollins 啊，也愿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爵士乐的歌迷哦。乐迷永远记得 Sonny Rollins。 那我们明天我们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颂文， 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
3: 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
1: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2: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1: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我是 Waterman， 没事多喝水，多做点好事。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28:29，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当我们经历试炼或是苦难的时候，必须记住，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都是有目的、有智慧，并且满有慈爱的。以赛亚便是以农夫的例子来教导以色列百姓这个真理。农夫做事都是有特定目标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收割作物。当上帝深深掘入我们的生命时，他的耕耘也会有目的，要使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丰收，使我们永远富足。农夫的工作也要有智慧。以赛亚说，农夫会仔细地在不同的土地上种不同的作物。上帝也是一样，他会谨慎地挑选个人灵命增长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所遭受的试炼并不是命运所致。最后一位好农夫也会尽可能用温和的方法来打谷。慈爱的上帝也是用相同的原则，他绝对不会使我们经历不必要的痛苦。以赛亚在结束时用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来形容上帝。你的结论是否也跟以赛亚的结论一样呢？上帝用生命中的试炼来造就我们，而不是拆毁我们。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那是六马队哈利波顿梦想中的一场比赛。NBA 总冠军赛第七战，只要再撑一下，他就能摘下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冠军。

0: 我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而是有幸去经历这一切。
1: 生命里有些挫折真的很痛，但却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宽更深。或许上帝也正透过这些试炼，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比想象中更勇敢。
0: 谢谢你曾努力走过的每一步，谢谢你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
2: 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
1: 王先生一脸无辜，
3: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
2: 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
1: 王先生解释地说，
3: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2: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那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2: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1: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是有点太自然。
1: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2: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带来的这个团队是来自于美国一个非盈利的福音音乐团队，叫做 The Choir Room。 在这当中，他们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哦。所以他们集结了非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在这里面呢，甚至有一些人他还不是基督徒哦，但是他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希望能够用自己喜欢音乐跟他们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从2022年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到目前为止有5000多个人哦。那每个月呢，大概都会有400多人参与在他们的聚会当中，他们就好像一个大家庭，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也有自己可以贡献的部分，不仅是一起唱歌，还有一些可能被人长期忽略的一些声音哦，或者是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身份地位等等的，他们也希望借此来帮助这一些有需要的人。那当然，其实他们成立的初衷就是相信福音音乐可以传递好消息。

己哦，所以呢他们好像用了一个合唱的形式啊，让大家能够在社区里面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在合唱团当中，我们想象到第一个就是它需要有很多的人，然后它是一个空间，大家会齐聚在一起。当你聚集在一起，你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让这一些音乐可以和谐，可以完美，大家一起练习，然后也一起来克服困难哦。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非常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非常的重要。那他们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们开始了一个不管是在他们的频道的分享，还有他们音乐的创作，更多的来跟大家推广他们希望能够传递的信息。而今天凯西就跟听众朋友们带来他们2025年所带下的一张专辑，叫做 Love Never Fails。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是用录音室以及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然后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全体大家一起合唱的概念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说哇，合唱团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练习呢？但事实上第一个他们真的有一些默契了，再来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音乐上面的专业度也是非常的足够，所以他们一起的合唱来呈现这些作品都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艳。而今天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张专辑2025年所带来的 Love Never Fails。 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美国的福音团队 The Crowd Room， 他们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然后大家其实聚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分享音乐哦。那刚刚其实前面讲到了，在这一个团队里面，他们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许多的人听见哦。也许有些人说，哦，你不能说因为你这个身份地位不够，或是你不能说因为你不是基督徒啊，或者是很多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这不能构成对方能不能够发出他自己的想法哦。也就是说在 The Crowd Room 当中，他希望能够让大家参与在其中，是不管你是什么族群啊，甚至在这里面他邀请了一些不一定是基督徒的朋友参与在这当中，但是他们要营造一个大家庭的氛围哦。而且他们深信其实这一些诗歌就是要来传递好消息好讯息，也就是在这些诗歌的音乐当中，大家参与在其中，这个过程是彼此建造，但是当他们一起来呈现这个诗歌的时候，真的就是传递神福音的大好信息。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来分享 The Crowd Room 他们这个团队在2025年的时候带来了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这个爱里没有惧

怕，爱即完全，惧怕就除去哦。在这当中我们知道，在神的爱里面是没有失败的哦。也许我们对于在这世界上许多爱的模样，我们会感到难过或是失落，但是在神的爱里面却是没有失败的。也许我们看到神上十架这件事情，我们说哇，这在人的价值观里面感觉它并不是一件成功的事哦。但是神看的是更远的哦，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这张专辑也很特别，他们邀请到非常多专业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创作者参与在其中哦。紧接着下来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一次呢他们邀请到了 Lee Land 这个团队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早他们就一起合作，里面也有兄弟党的一个福音乐团。近几年从疫情开始呢，他们就参与在许多教会的合作当中，然后看到他们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虽然他们的乐团暂时先停止他们的一起的合作，但是他们却开始跟许多不同的敬拜团队来合作。这一次他们也受邀参与在 The Choir Room 的创作当中，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Everybody Needs Someon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 The Quail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在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诗歌当中，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得到满满的力量。我相信你不是孤单的，也不是独自去面对人生许多的时刻哦，而是在你的身旁其实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扶持你，也有关心你的人在为你带导，甚至佳音电台其实也长时间在节目跟频道当中，我们一直希望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心灵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帮助哦。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电台频道当中，除了有每天的这些灵修圣经的分享之外，我们也有24小时的佳音诗歌网。在这些诗歌音乐的陪伴当中，也许你正在一个忙碌的过程，又或是你希望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哦，那24小时的诗歌不断地陪伴你度过许多时刻，这也是佳音电台希望能够为听众朋友们预备。当然我们也有许多优质的这一些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是陪伴大家怎么样子去面对家庭，或是面对关系，又或者是你在青少年的时刻这个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等等的。在佳音电台真的是有许多的主持人都非常的用心为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节目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些分享当中得到前进的力量。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呢，来分享 The Quail Room 这个团队，非常非常佩服他们做的事情，而且听到他们在这一张专辑Love Never Fails当中呢，其实他们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合唱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他没有觉得说你们要受过训练才可以来合唱哦，他就是邀请大家一同的加入在其中。当我们听到了这个合唱音乐的呈现，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能量，不断的宣告，当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宣告，你可以得到恢复，可以得到力量，这也是 The Quail Room 所带来的这个诗歌的影响力。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Loved。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

0: 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九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纳许维尔的一个福音团队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分享了这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 在里面邀请了许多福音音乐的好朋友参与在其中。当然今天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团队，他们也相当的特别哦，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诗歌音乐来招聚更多更多，不管是喜欢音乐的人也好，或者是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侍奉你有负担哦。那他们其实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哦，所以这个团队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经济背景哦，甚至有一些朋友参与在其中，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对于音乐非常的有兴趣哦，所以他们就被邀请参与在其中。但是他们也非常知道，这一些诗歌音乐分享就是为了传递神的大好消息哦，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诗歌分享能够改变环境，改变他们的社区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觉得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对于敬拜团队的一些观念。他们不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真的就是一群喜爱音乐的人或是喜爱唱歌的人，然后他们聚在一起，但是他们一起的来唱诗歌，一起的来传福音，然后每一个月固定的时间来聚集在其中。那这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他们2025年带来的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这张专辑呢，它讲究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哦，就是大家一起来合唱吧，大家一起开口唱着歌，你喜欢唱歌你一起唱歌，然后你喜欢大家一起齐聚练习的这种感受，大家一起齐聚在一堂。那这一次他们其实也邀请到许多的不管是福音音乐的好朋友，专业的这些音乐朋友，他们参与在其中，希望能够带下非常专业的音乐分享，那他们的音乐风格也非常非常的多元。我们本来就会想说，哇，这个合唱是不是比较严肃的这样一个氛围呢？事实上他们非常非常的多元的这个风格使用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哦，有这种黑人的这种 gospel 的音乐风格，也有这个rap 的这种形式哦，那当然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敬拜的音乐风格，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来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By the Grace of God。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自于美国纳什维尔的一个非盈利的团队 The Choir Room， 他们借由音乐的分享，希望招聚更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们、不同的年纪参与在诗歌音乐的分享当中哦，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关系连结，让大家更多的能够来传递福音的好消息。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2025年带来的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 当中收入的这一首歌曲 The Lord is My Light， 神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亮光，它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当你觉得人生正在一个低谷或是在迷失的当中，在这一些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又或者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有那一道光进入到你的生命来引领你哦。我相信这也是 The Choir Room 他们不断的来分享这些诗歌音乐以及诗歌创作希望能够传递的信息。在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

0: 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影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

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只要在生活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事情，他就会动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会发怒都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所以为了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修养，他决定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好让自己可以天天在那里

0: 有一天，他拿着一个陶罐子要到河边去装水，可是却一个不小心把装满水的罐子弄倒了，他只好再去装水。但是走到半路上，他又把水罐里的水洒了一地，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一气之下就把整个罐子都摔碎在地上。当他气消之后，看到满地的碎片，才恍然大悟，以前我生气，以为都是别人引起的，可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竟然也能发这么大的脾气。可见我的怒气不是别人引起的，而是从我自己心中生出来的。亲爱的朋友，认真地省思一下，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祝福您成为一位不轻易发怒的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很多事物感到好奇，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爱迪生的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爱迪生常对助理说，人生中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有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递给助理一个空玻璃灯泡，要助理量量灯泡的容量。过了好一回，爱迪生问助理，容量多少？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理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趴在桌上计算。爱迪生没好气地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紧接着拿起那个空灯泡，把水倒满，交给助理后说，把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助理立刻读出了数字。爱迪生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既准确又节省时间。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让我们学习有效率的做事方法，更多懂得把握当下，珍惜每分每秒。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人生总有个第一次，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经验的累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更可以享受人生呢。有个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俄罗斯的作家克雷洛夫，他在大街上走，有一个年轻的农夫把他拦住，向他兜售果子，跟他说：“先生，请你买一些果子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哦，这篮果子有点酸，因为我是第一次学种果树的。”年轻农夫很笨拙的不好意思的说着。克雷洛夫对着眼前诚实的农夫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买了几个果子，他对他说：“年轻人，别灰心。

以后种的果子就会慢慢的甜了，因为我种的第一个果子也是酸的。农夫听了很高兴，哇，找到同行哎，他就赶快笑着说，您也种果树吗？这个作家克雷洛夫就解释说，没有啦，我第一个果子是我写的用咖啡渣的女人，可是这个剧本却没有一个剧院愿意上演呢。万事起头难，第一次努力的结果一般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陷，它可能会为你带来嘲笑跟挫折，但是却是经验累积的开始呢。只要我们不放弃梦想，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总有收获甜的果实。为您分享感动心灵小故事。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小慧的婚姻存折是出嫁那一天妈妈递到手上的，当时打开一看，发现只有1000元。妈妈说，这是我特别为你们办理的婚。

婚姻存折，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婚后没多久，小慧的先生就因为升官还有小慧手术治愈出院，就在他们的婚姻存折里面存款。当时小慧心里甜蜜无比，不过没多久小慧怀孕了，她和丈夫之间开始了争吵和冷漠，一成不变忙碌的生活加剧了他们感情的恶化，而那一本婚姻存折就被遗忘在抽屉的角落。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竟然决定要离婚。妈妈说，你们先把存折上面的钱花光了再离吧，因为这是你们共同的财产。于是小慧取了钱到商店挑了几件衣服，但是要付钱的时候却突然对售货小姐说，对不起，我不买了，请你们退回刚才我付给你的钱。当时小慧脑海里想的是婚姻积蓄的来源，那些是丈夫曾经在街头大声地对自己说我爱你。小慧为这样的事存下了100元。先生记得小慧的生日、鞋号、密码，小慧为此在生日的那一天存下了300元。这些钱里有那么多幸福的累积，想到这儿小慧不禁哭了起来。后来小慧把存折交给丈夫，对他说，你赶紧花吧，花光了我们好离婚。第二天晚上，丈夫把存折递到小慧的手上，小慧打开一看，发现反而多了一些存款。丈夫说，那上面的每一块钱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历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我是这样的爱你。这本日积月累的婚姻存折，即使再贫穷的婚姻也绝不害怕透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发明家爱迪生，他的一位朋友带着儿子来拜访他。那位朋友对爱迪生说：我儿子非常仰慕你，因此我今天带他来见你。这孩子即将要进入社会了，我想请你把你做事的心得还有成功的秘诀教导他。爱迪生听完之后，他就先上前和这位年轻人握手，并且指着在研究室里的时钟说：做事绝对别看钟，这是我对年轻人的忠告。爱迪生的这一句话的确能够成为年轻人的金科玉律。他的意思是说，在工作的时候要聚精会神，全力以赴。爱迪生往往为着一件新的研究而埋头在实验室里，甚至一连几天不眠不休的勤劳工作，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杰出最成功的发明大师。富兰克林也说过，勤奋是幸运之母，上帝对勤奋给予一切，就趁今天去做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可能会对你有多大的限制。一个今天抵得上两个明天，能在今天做的事千万不要留到明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把握每个今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十一章十九节：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至死亡。年轻人的想法有时候是许多人的缩影。就拿狂欢舞会为例，有个16岁的少年人表示，如果没有这些舞会，我的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想法是许多错误选择的结果，它的终结就是生命失去了意义。其实这样的例子和态度在生活周遭是俯拾皆是。又如一对情侣，他们错误的第一步就是婚前性行为，接着将衍生经济、心灵和社会等问题。而店员错误的第一步是把小额的金钱挪作私用，紧接着他必须捏造更多的理由来搪塞这一切。创世纪13章描述，

罗德和亚伯兰要分开居住时，罗德选择了他认为最好的区域。那个区域临近的是以败坏闻名的城市。创世纪二十章则记录了那悲剧的经过。从罗德的例子，我们当引为鉴戒的是，如果你已经跨出违背上帝的第一步，请不要再让这第一步成为万恶的渊源，请立即停止，并且寻求上帝的赦免与帮助。真实的悔改可拒绝错误的引诱，并归回正路。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富翁一听便感到好奇，就问他，
2: 有什么学问？你说说看吧。
1: 仆人接着说，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幅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幅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